完成了花芽的一个分化。立秋之后，咱们长沙呢又是先后迎来了阶段性的降温和多轮降雨，所以呢这个湿度就非常的舒服。今年的桂花已经开放了，周末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家门，去大自然当中寻找不一样的秋天景色。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曹阳的朋友发来消息，他说秋天呢不会让人觉得伤感，反而觉得特别的阳光明媚。趁着年轻要频繁的大量的记住自己身边的一些事，包括呢记录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当中，你就懒得写照片，懒得写日记，就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拍下来。比如说啊，和一棵树的合影，和宠物的合影，日落或者一顿美味的饭菜，花一些时间浏览回顾这些照片，其实就可以提升生活当中的快乐和幸福感。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2: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宁愿对着 AI 的对话框来讲述自己的难过，或者呢，职场当中的一些挫败，甚至是人生的困惑，也不愿意拨通亲人和朋友的电话了。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一项对于青年的一个调查说，当他们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的时候，会选择向 AI 倾诉的比例高达56%，是选择向真人倾诉的将近4倍。如果遇到问题，AI 会耐心，会及时，会永不评判，身边的人会给到一些真实的拥抱和共情的眼神。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0: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1: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

0: 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3: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4: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3: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5: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3: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5: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3: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1: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6: 欢迎各位来到《芒果旅行家》，跟着湘超游湖南。今天我们去怀化，刚刚介绍了怀化的五溪非遗馆。有人就问了，这个五溪是什么意思啊？我经常看到那个湘超联赛里面，怀化也称五溪铁军，他是每场比赛打别人5个球，把对方的防线冲得稀里哗啦。哎，其实五溪是这个意思，怀化境内有重要的支流，比如说酉水、辰水、戌水、午水和曲水，古称五溪，因此怀化自古便称五溪之地。比如李白就有诗云啊，养活落子，养活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看我这个方言的有点带怀化味了、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首诗就是在怀化写的。五溪指的是怀化，夜郎也是怀化或者是如今怀化新晃县的那片区域的古称。怀化是湖南非遗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了，而这个非遗园把42项非遗科技互动展区全部开放，不光能看，还能够亲手做。里面有 4D 影院啊，旱地龙舟 AI 民族换装体验，有个还可以租赁园区的民族服饰，换上侗族或者花瑶的服饰，在特色打卡点来拍照。那当天呢，我是体验了一个亲手来做一个蓝染，五溪非遗园里面的研学工坊开设了蓝染、竹编、土陶、香道等多种非遗的体验课程，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的来教你，这个蓝染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染法，用什么东西来染啊？染出来的东西它用作什么用处？是做衣服呢，还是做装饰呢？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7: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的五溪非遗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是大家自己可以亲手动手来体验的。那这边的老师已经在我身边，听说您的名声特别的厉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是做哪方面的体验？
8: 我这边呢是做蓝染的，蓝染呢就包括扎染，用来可以擦鼻涕。啊，特别小的还可以擦嘴、擦鼻涕，
6: 就像自己的毛巾布一样。
8: 这个、对，就是自己的这个小手绢。它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植物染嘛，它是没有一点点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好看的图案，它不愿意拿来做别的，它就可以用一个相框框起来，放在家里面做一个小摆件。还可以把它送给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可以。
6: 就是特别有纪念意义，
8: 自己
6: 动手做的。
8: 动手做的。
6: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游客来玩的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收费的？
8: 现在的收费标准呢是68，就是我们是给这个小方巾，就刚才你们玩的那个小方巾，我们是两个小方巾，再给两个相框，68。
6: 哦，这个还挺划算的啊，
8: 挺划算的。
6: 刚刚人家花了这个钱，肯定是要跟一个很著名的老师来学的。咱们这个非遗它是
8: 我们现在是市级非遗了。
6: 市级非遗。
8: 对，就是我们那个曾老师，他是刻板，

0: 记忆。像这个呢，就是因为在中国也比较多嘛，比较多，我们也只是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传承下去，让大家来体验。我们也不讲我们是什么蛮多那个传承人呐，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刻板是传承人。我们的刻板，因为它这个呢，每一种传承的非遗传承，它都有名录的，它都有自己的名录。
1: 刚刚听说有些衣服还是您自己家的。
0: 对，这个就是我先生原来穿过的一件 T 恤衫啊，穿了以后呢，他穿了两三年，然后那个颜色呢，从开始的非常的蓝，到慢慢的变成稍微浅一点的蓝，洗多了以后呢，因为是夏天的衣服嘛，它要经常洗，所以呢，它颜色可能会掉得厉害一些。啊，那么呢，我就又。

0: 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2: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2: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2: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1: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欢迎各位回到《芒果旅行家》，跟着香超游湖南。今天我们去怀化，在雪峰山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到了美人谷徒步。美人谷啊，藏在雪峰山。

0: 万种。天桥是不是在附近78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够消费。相关的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够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的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记者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是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以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余额宝支付，只是支付页面会按照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来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记者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昨天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开幕，湖南茶博会是湘茶成果展示、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展会设置在湖南会展中心，展出面积30000平方米，全省14个市州、58个茶叶主产县、30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来自云南、福建、台湾等全国各地的1200家企业参展。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弯道竞速决赛在张家界天门山进行终极 PK， 经过2轮巅峰对决，卫冕冠军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成功卫冕，以24.051的成绩摘得2026年度翼装竞速之王桂冠。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以24.663秒的成绩斩获季军，创下个人世锦赛弯道竞速项目最佳名次。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

0: 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行了。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参会。近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经查，卓然相关年度存在虚增利润等情况严重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拟对上市公司罚款1250万元，对6名责任人合计罚款3580万元，对实际控制人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卓然涉嫌触犯。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晚上，湘超联赛怀化将在主场对阵长沙，跟着湘超游湖南，所以今天我们也推荐大家去怀化。怀化有很多原始的古村落，下面我们要去到的是高乙村。高乙村位于怀化市会同县高乙乡高乙村，因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宛如一把高高的太师椅而得名，现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那在这个村子有些什么样的体验？当地的村民又有哪些习俗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高乙村的历史吧。
1: 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带各位三湘四水自驾湖南的哪个地方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人，能不能先请你说个方言，我们来猜一猜这个地方是哪里？
3: 啊，现在的是高乙，能听到吗？
0: 说完了。
3: 说完了。
0: 能不能慢一点再说一遍？
3: 我们的是高乙，是来的是肥东高乙乡高乙村，我这边900多年的历史了，能听得出来我是想来看这的吗？
0: 我只听出了60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我们这边是湖南省会同县高乙乡高乙村。
0: 是，
3: 真是。像啊、有发生过很多次，经常接到这个迷路求助电话。因为整个村它那个原始的一个布局上是个八卦来的嘛，八卦阵式的一个迷路，整个村它所有的巷道都是纵横交织，像这种井字形的，但真正能走出去只有5条路能走出来，
0: 只有5条路，而且我自己走了一下，大概2个手张开2米之内的一个距离，就全部都是这样四通八达的小道，
3: 而且
0: 房屋的建筑也差不蛮多，所以你们之前有没有解救过迷路的人？
3: 有，经常解救。最少一个月的话5-6次以上。
0: 一个月5-6次、啊、一般你们见到他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3: 你终于来了。
0: 你终于来了。
3: 终于见到你了。
0: 就是如果自己手机导航都导不出来。
3: 对，这一招，因为整个村的话它是房屋太密集了，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位、哦、只能说是那个，一个是我们那个指示牌，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咨询村民，最后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拨打那个求助热线。

0: 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肌。
3: 都是这种木头的结构，
4: 因为我们会同县的话在有一个广木之乡的这么一个称呼，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木头特别多。

0: 算是特产。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明朝清朝就是高蚁人去经商嘛，就会把木材作为特产去卖到外面。
1: 所以这边的感觉就是像那种连排别墅一样，一个一个的木头的房屋建在一起，而且是在山窝子中间，三面环山。那底下我看到这些底下这个木头结构的底下这个地基啊，好多都用石头抬高了，这是为什么？
0: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它可能雨季的话就比较潮湿，抬高地基的话就是为了防潮，二一个呢就是采光会好一点。
1: 这里的房子一般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这里的房子一般最早的是有
2: 这块怎么说，就是我们高蚁啊，它是重视一个教育，重视教育分开来说，第一个有单独的男子学院，单独的女子学院，还有单独练武的武校，在整个高蚁是有五座原始学堂。
1: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推荐打卡吗？
2: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剪纸，剪纸这户老人家是一个89岁的一个老人家，名叫黄信。什么时候开始学剪纸呢？是那个10岁开始的，10岁，然后现在是多少年？现在是89嘛，这样换算将近80年的一个剪纸经验了。
1: 哦，剪了80年的纸。
2: 对，80年的纸。
1: 也是咱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吧？
2: 非遗传承。现在、
1: 哦、他的剪纸为什么这么有名？或者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剪纸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剪纸？
2: 这个的话很有剪纸的话。
1: 我们不是用剪刀剪的，
2: 对，不是用刀刻的，
1: 不是用刀刻的。
2: 我们这边老奶奶她是用剪刀剪的，手剪的。她这个剪纸的话，就是融合了当地的一个风貌这一块，当地的一个风景。它不是那种像大，
1: 就大概有这边的独特风味，有湘西的这个民风，
2: 就是一个民风。
1: 他不会在纸上面给你下了蛊吧？
2: 这个有可能会有。
1: 总的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原生态的，没有被现代过度开发的，有原住民居住的，然后10000多平的一个古村落，欢迎大家来自驾打卡。当然这一切的视频我们也拍了，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

0: 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2: 4A级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里面的一个驿站。当然，这个驿站的历史比较悠久了，明代就有。哦，
3: 跟各位先简单讲述一下这个龙溪古镇的感觉。它区别于早两天我们各位介绍的那些侗族的那种寨子，它这个有点像那种江西方面的那种江湾呢，有徽派建筑在河水边围在一起的一个青石板路的一个。像一个小城一样的这个古镇，这个就是咱们龙溪古镇。那游客来到这里基本上有些什么样的游玩方式和体验方式呢？
2: 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刚才这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说这里确确实实是当时江西人在这里进行过经营和这个投资啊和开发。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因为码头啊前面的汝水河啊是沅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的支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很多的贸易呢都在这里发生啊，因此呢这里的这个商贸活动呢是非常的这个繁盛的。
3: 整个这个龙溪古镇的面积有多大？
2: 整个龙溪古镇的面积我们现在所见的都只是这个叫做冰山一角啊。曾经最多的时候，我说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在抗战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差不多将近3-4万人。
3: 3-4万人
2: 往贵州出发的一个出发地，那个地方还是呢闻一多先生曾经在那里进行演讲的位置啊。闻一多先生到过古镇，
3: 联大西迁包括现在的这些北京大学，它跟现在咱们的这个古镇和书院有过一些联动吗？
2: 有这个互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因为怎么说呢，在2018年的时候，北京的北大的百年校庆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分会场啊，当时在书院举行了这个一个就是说有仪式，也有呢就是说讲课讲述了这个联大西迁的这些故事。因为怎么呢，因为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嘛，所以北大校庆就一定会纪念这个事儿。同时呢，这个北大的跑团的校友们还和新晃的跑团一起呢从新晃跑步进入贵州啊，完成了这一项仪式啊。这是北大的。清华的互动也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清华大学的当年的这个建筑系的教授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大师呢都在古镇住过，那么他们后来的这些学弟们都来到这里瞻仰评调过这个事儿。而且呢，这个清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叫重走西南联大长征路的一个活动，自发的每年都会走一遍两次到了这里呢，都是我们跟这些老师们都是有过这样的交流啊。两年啊，在疫情期间他们也没有停过啊，都从这里走过的。这是一个
3: 好。那作为一个游客来体验您刚介绍的书院，那其他方面比如说我来逛这个古镇，我肯定有很多小商铺啊是吧？对，您是本地人，你推荐一点。
2: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走到一个地方，作为人民群众，我们最关心的是到哪里吃喝玩乐，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玩这个吃喝玩乐呢。首先我先告诉大家，这里有民宿可以住民宿的这个风格很有意思啊，有这种接近于现代的，也有呢这个传统的。
3: 住在古镇里面
2: 住在古镇里面，住在古镇里面，早上你一起来，你就可以听到这个什么呢，叫做是隔壁的鸡犬之声相闻就这样的人间烟火气息。这是一个
3: 狗吠声相中
2: 对，就是有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里呢还有一些老房子可以看，比如说像若水居，那是我们公司重新修缮了他那里呢曾经是这个一个油号，也是呢这个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驻地啊。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呢他那里还是一个这个文化活动交流的一个地方有一些作品可以展示可以看，这是可以看的，书院也可以看。然后这里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吃的，因为我们本地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小吃这里都有，比如说侗乡油茶了，还有锅巴粉还有这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这个特产黄精黄精炖鸡这些东西都很好都可以。也就是说我们古镇上呢

0: 也有这里的这个叫做是私房菜馆，都可以体验的，啊，就是可以吃的，啊，玩的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喜欢安静的，我们就在古镇上逛一逛呢，溜达溜达呢，然后呢，回到民宿去休息休息，喝喝茶。
1: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王国旅行家提醒您，广告。

挑大梁担任电影男主，在电影《消失的人》里的阴郁感和电影《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那个电影里不敢担责的印象，在这次都彻底甩掉。毕文君这次化身的是纯情又长情的江南山，温柔反差感十足，而女主角荷兰豆也突破了过往灵动少女形象，把逆时空女孩的隐忍深情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

0: 对，因为我们东口这边比较喜欢那个酸辣口味。
1: 第一个，它的那个酸辣，
0: 对，
1: 它不是平常放醋的那个辣椒的那个辣，它是完全是坛子里面的酸辣。第二一个，因为这个鸡雪峰山上海拔高，
0: 对，
1: 它每天又在山上跑，所以说它的肉很紧实，但是紧实多汁不柴，
0: 对，鲜嫩爽滑嘛。
1: 来邵阳，大家肯定知道有猪血丸子，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洞口的特色，
0: 对，
1: 猪血丸子加这个是什么豆腐？
0: 那个油炸豆腐，
1: 油。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三江四水带大家来自驾洞口。洞口有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口号，叫做中国宗祠文化之都。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洞口的一个萧氏宗祠。据说萧氏是洞口人口最多的一个姓氏，那旁边这位应该就是一位姓萧的，我们这个兰陵会馆管委会的主任啊。萧氏宗祠呢，它也叫兰陵会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采访一下我们这个萧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哎，咱们为什么叫做中国宗祠文化之都？在洞口有多少宗祠？
2: 在洞口有100多个宗祠，宗祠之都就是在这个小的地方啊，面积的宗祠是最多的。哦，在全国来说，面积都是最多的。
1: 在全国来说，洞口的这个宗祠都是最多的，
2: 排第一的。
1: 哎，我感觉好像潮汕地区啊、福建沿海地区的宗祠文化比较浓厚，在湖南就唯独洞口有这么多宗祠，这是为什么？
2: 这个难讲，
1: 反正就是最多的。
2: 最多的。
1: 然后我看到这里还贴了一些横幅，就是这个萧氏宗祠第三届讲学助学颁奖仪式。就是也会有一些家族的这样的奖励活动是吧？
2: 对。
1: 哎，这个活动是怎么奖励
2: 啊？优秀学子就是考上本科啊，985 IU 清华北大的都有一些奖励。
1: 哦，都有奖励，都是以家族的名义，就是姓萧的这一支的，在洞口的这一支的，
2: 这个宗祠里面这一支的。哦，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萧氏宗祠它一共有多大的面积？
2: 有3800多个平方。
1: 3000多个平方，一般来说会做哪些活动呢？因为说到宗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景区了，大家只能来参观。但是咱们这里的这个宗祠，它现在依旧还在延续着这些文化活动。一般有哪些大的活动能够在宗祠里面来举办？
2: 一年的话，大概的话两个最大的活动就是清明节扫墓，全族的人都要组织起来，一起浩浩荡荡到给老祖宗做扫墓，正月节祭祖，还有这个先祖的那个大的生日，就是好多100年、500年这个。现在的话，我们考上大学，考上好的学校，老年人80、90这个大学的话，放到宗祠里面来摆酒席，就是全族的人免费吃喝，不收彩礼的。
1: 就是来宗祠办都不能收礼金，
2: 不能收礼金。

0: 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二零。
1: 斯卡呀，您这个事情如果走这个诉讼程序去法院，只要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动了他的工资卡，过几个月这个钱不就够了吗？
2: 哦哦，这样是吧？
1: 对对，但是您这个问题呢，它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他的一个个人债务？根据您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他这个钱是借了是工厂的运营嘛？那么用于夫妻的这个共同经营的话，肯定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您这边没有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相应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个钱确实是用于了他们的夫妻共同经营。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就只能够认定为他的一个个人债务。如果说您想要把他老婆追进来的话，除非公债公签，拿着欠条去找他老婆签个字。当然您刚才也说了，他老婆不认账，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完成不了了。或者说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就是你让他老婆还钱的时候呢，他老婆没有否认，好像这个事情也比较难了。所以说
3: 这资源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才公寓、商住楼等社会用房补充宿舍资源，并且按照校内同等标准加强配套管理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湖南省气象网消息，昨天全省以多云见晴天为主，气温适宜，天气舒适。预计在未来三天，也就是12号到14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见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13号到14号湘南有分散性阵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来管理。今天也就是12号，2026年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且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近日，根据媒体报道，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达成协议，将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本次投资是由穆巴达拉携手瑞幸咖啡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为10亿美元。热点是由联通超轻盈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将于当地时间9月12号晚间落下帷幕。就在渐近尾声之际，一部大热之作横空出世，目前已经被视为擒得最高荣誉金狮奖的领跑者。这就是聚焦巴以冲突的纪录片《NASA》。片名 NASA 是
1: 试一下，如果说报案公安这边受理了，那就没问题啊，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公安如果不受理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说公安不受理的话，肯定是在证据上有一些问题，因为诈骗罪指的是非法占有目的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来骗取他人财物的一个行为。如果说这个商家他就是知道这个床垫没有任何效果，比如说他的成本只有100、200、300，他给你卖10万块钱，并且他当时宣传的时候就说了什么包治百病啊，有这些宣传册，或者你们也有证据，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能够认定他这个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了。哪有一个包治百病的一个床垫啊，对吧？而且他成本几百块钱的东西他卖你10万块钱，那肯定就是有这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
4: 话头听到都流泪
1: 啊，是的不？所以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确实你就直接去公安报警就是了，他应该是构成一个诈骗行为的。但是现在他们这种诈骗分子也好，犯罪分子他们做的很隐蔽，他可能给你买的这个床垫确实也还是有一些什么高科技的成 成分在里面，比如说什么碳纤维啊什么之类的东西，而且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去讲这个事情是包治百病的，只是说它可能会改善你的健康哦，啊，它可能是有一些什么什么样子的

0: 这些功效，而且它也有一个免责条款，就比如说它会说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它可能就属于一个民事上的欺诈行为了。我鉴于你的这种欺诈行为陷入了一个错误认识，我可以要求撤销合同，那么你就要去法院打官司，以他有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这个合同，要求返还你的相应的这个支付的款项。所以这个他是不是构成诈骗，你可以先去报个警试一下，如果公安给你 立案了肯定最好。而且如果遇到你这种情况的人比较多，有很多老人家他们都被骗了，那么他们可以抱团一起去公安报案，那么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好的好的，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是本来是准备接一帮的，是还是先咨询一下。
2: 好的，周女士，如果后续有相关的情况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周女士的参与。9621-8/0号键也继续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这种类似的情况估计有人也遇到过，你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唐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想请教一下唐律，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件，有没有相关的参考可以让我们周女士来看一看？
0: 一般情况下我父母他们在网上或者是原来是电视，原来是这种电视购物，老是买一些什么黄金啊998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东西，也会经常去跟父母去做一些这种普法类的宣传。对，

0: 装一起。后来现在老板门店倒闭了，老板跑了，现在就是那个货款呢、啊。后来我就转到那个老板的那个户籍所在地的一个县法院嘛，
1: 嗯，
0: 他是湘阴县的，然后我就转到那个湘阴县法院，法院那边现在也判了，然后也是支持的，在判的时候他是缺席的，然后一直找不到人。
1: 所以现在到现在的情况也还是没有找到人，没有联系上人是吗？
0: 对对。
1: 您这个案子法院已经判了的话，您申请执行了吗？
0: 我并没有进行申请执行，然后法院那边那个执行有一个执行法官，执行局那边打给我们来了个电话，他说有好多人，他有好多欠款在外面。
1: 好的，生效了之后要还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赶紧去申请了执行，不管他有钱没钱，这都是对您权利的一个保障。以后万一他有钱了呢，对吧？
0: 好，
2: 嗯，哎，一起学了一课，陈先生。
0: 他那个啊，是的，刚开始，然后执行部门那个给我们来个电话，他说，他们查那个被告的这些资料啊，也根本就他说没有资产。
1: 你跟这个被告，你们就只有这种供货关系，然后也联系不上他，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是吗？
0: 对，然后就是微信嘛，就通过微信联系的嘛，平常都是通过微信报单联系的电话。
1: 这个事情确实比较棘手的地方在于，你跟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连接，对方赔偿这个交通费，一般情况来说，保险公司可能是会不赔的。如果你去法院打官司的话，也大概率可能难以得到一个支持啊。
3: 但是会不会赔？
1: 保险公司应该是不会赔，你可以跟保险公司去协商。
3: 要我去协商吗？
1: 对方他如果不协商的情况下，肯定就只能你去协商啊。
3: 那是正常的情况下是他的责任啊，他不等待，就是说这种弱势群体这种遵纪守法。
1: 是的，李女士，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想法啊，就是说我在这里等得好好的，你夸撞上我来了，然后我这个修车的损失谁承担，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就是咱们为什么要买保险呢？其实保险就是因为说在发生了事故要赔钱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事儿是他做错了，你可以谴责他，但是这个钱是保险公司来赔，跟他就没关系了。所以如果说协商的话，他就说你去找我保险公司去谈吧，那你要是不去找保险公司，那就。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继续来刷新一条路况反馈，目前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月亮岛大桥84到8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这是之前说的啊，那现在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各位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其实这几年呢，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有许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仍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现在也要给各位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就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你别听它叫中老年大学，其实每一个职场人都可以来这里进修，还有很多职场精英也会在这里进修，有短视频的拍摄剪辑，有 AI 实际应用的技能，同时还有舞蹈、走秀、声乐、书画一系列的兴趣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开车出行最怕的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是闷热又难受。第二点呢，就是路面的高温暴晒，车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我们在高速行车的时候都会暗藏爆胎的隐患。高温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部都靠车辆的状态在线，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二期，电话89891234，89891234。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身处喧嚣，但依然拥有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这种在都市背景下的小爱显得格外珍贵。于是王力宏以此创作出了大城小爱，希望通过歌来展现出都市爱情的美好与温暖。他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再拥挤的街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让冰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0: 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昨天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宁波大学校长正准备讲话时下起大雨，他放下3300多字的致辞稿，用3句话为典礼画上句号。之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第一句是他用水手的歌词说，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欢迎大家，第三句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下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短短3句话里面，既有对学子的殷殷勉励，也藏着对新生朴实真切的祝福与期许。说完，他随即安排同学们安全有序离场避雨，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网友纷纷点赞称，这是全网最牛开学典礼。蔡荣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2023年起任宁波大学的校长。他准备的致辞稿当晚也发在了学校的公众号上，题为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开幕。湖南茶博会是湘茶成果展示、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展会设置在湖南会展中心，展出面积3万平方米，全省14个市州、58个茶叶主产县、30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来自云南、福建、台湾等全国各地的1200家企业参展。今天世界最大盐屑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屑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2台机组单台容量达到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屑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

创新论坛第十九届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参会。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沿桥梁完成11个节段的拼装，实现精准合拢。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又一超大型跨江通道工程，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

0: 4: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马上呢就要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会以谢言谢，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那除了颜值出众，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蒸熟后的大闸蟹，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那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可供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其中最实惠的就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是5只，每只3.5两；母蟹呢是5只，每只2.5两，10只仅需339元。重点福利来了，1588型的礼券呢，如果您入手2张，那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只要508.5元。双节将至，走亲访友，维护客户关系，这份好礼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那今天呢，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呢都是敷在脸上的假润啊，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还是干。但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则是从根源养皮，把营养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用完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软软弹弹，素颜状态更是直接拉满。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抗老效果，熬夜垮脸、眼角干纹、法令纹，这些坚持用一段时间真的能够肉眼可见的改善。质地也是非常的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不闷脸，不用担心闷出痘痘和闭口，真正做到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有2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都是75毫升一瓶的。金芒果商城礼遇双节，到手仅需19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大家呢可以进入金芒果商城浏览一下，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
4: 等到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二广高速的东长段柳叶湖收费站附近以北，在191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刮擦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昨天晚上，2026香超联赛第六轮打响，株洲队和郴州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益阳队和邵阳队，最终株洲队和益阳队以2-2的比分握手言和，郴州队在主场以1-3的比分败给了邵阳队。此战过后，邵阳队暂居2026香超积分榜第一位。而在昨天晚上的株洲2-2战平益阳的比赛当中，株洲门将张奇威全场封神级发挥，下半场扑出益阳队贺元杰的关键点球，之后又连续化解多次威胁攻门，给株洲队争取到翻盘机会。这位年轻的高中生门将一战圈粉为无数，被球迷称为株洲门神。赛后谢场，他为株洲队扛大旗，收获球迷最多的掌声。那今明两天呢，香超第六轮精彩仍将继续。今天晚上19:38，怀化对阵长沙，娄底对阵衡阳，以及湘潭对阵湘西的三场比赛将会打响。明天晚上还有岳阳对张家界，以及常德对永州的两场比赛，同样是19:38，敬请期待。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召开的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0: 30分。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马上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会以蟹言蟹，

0: 3.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3: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4: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3: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营养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用完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软软弹弹，素颜状态更是直接拉满。最惊喜的是它的实打实抗老效果，熬夜垮脸、眼角干纹、法令纹这些坚持用一段时间。
1: 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网看病群众，在牛鼻滩镇，一位村民的一句随口吐槽引起了巡查人员的注意。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授权副组长王勇回忆，
5: 当时这个村民说，他们到卫生室看门诊，不晓得有没有可以报销的。
4: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事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立即将门诊有无报销纳入了关注重点。王勇：
5: 老百姓不经意间讲的一句话，对我们巡查组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民情信号，越是细枝末节，越有可能藏着普遍性的问题。
4: 不等不拖，巡查组决定从镇上的这家卫生院入手解剖麻雀，了解医保政策是否真正落地落实。工作人员逐一翻看台账，核验票据，比对数据，严格对标收费标准，核查每笔结算记录，同时电话随机回访就医群。

0: 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江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怀化队的脚下，
1: 是
0: 没有开起来。
1: 怀化队现在也进行逼抢，好球，
0: 再来转移，头球回错。来看一下长沙队的进攻，
1: 对，在内部有空当，
0: 还是打地面渗透，
1: 好球，
0: 直塞球。来看一下打门，
1: 小角度的射门，在对方的干扰之下踢出了底线。
0: 这一下怀化队的防守队员是紧紧的跟着，
1: 对，刚才这个直传还是非常的漂亮啊，内部传完之后突然的前插一个换位，
0: 29号李月宁给沈百义做的一个传球，所以两个球队的最终射门的前面那一下他的选择就不一样，长沙队更多的是地面的渗透，
1: 对，
0: 还是打这个中后卫跟边后卫之间的空当，利用前锋的跑位去获得射门的机会，而怀化队就是拉出空当之后直接起长传来找9号刘勋辰
1: 头顶，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看哪支球队的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了。
1: 对，我觉得开场15分钟左右，两个队都有机会。横着带，
0: 用身体。
1: 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插队赶紧开到前场。
0: 杨帆，给到王厚林。
1: 好球啊，王厚林这个处理。
0: 再做给杨帆。双方节奏都很快的时候，有一方可以适当的缓一下，
1: 哎，
0: 把节奏给慢下来，
1: 要不然两个队绷得太紧了。
0: 哦，林泽浩，
1: 哎，右边后卫，
0: 两个球队都在进行高位的逼抢，
1: 对，
0: 魏浩也很有经验啊，
1: 嗯，
0: 非得等到李月宁上前他才把球给抱起来，消耗一下对方的体力，
1: 还是想找刘轩辰这个点拿下来，
0: 转移一下，
1: 这下没有过长沙队边后卫的顶，这边也直塞李月宁，
0: 来看一下进了禁区，
1: 想要，
0: 但是他过人的这个习惯已经被陈怀远提前判断了，
1: 哎，所以陈怀远还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防守运动员，他观察对方进攻的时候的身形变化啊，速度还是很快，
0: 可能知道李月宁的惯用脚是左脚，
1: 对，
0: 所以这一脚习惯性的往左路去趟，
1: 哎，
0: 提前要到了这个身位，
1: 张翔来主罚，盯人防守，三个人来进行区域防守，
0: 来看一下长沙队这个角球，
1: 第一点顶出来，
0: 右路还有林泽浩，再传，
1: 一点再出来，
0: 怀化队的反击，
1: 哎呦漂亮，这个防守程当中
0: 可能
1: 腿有别到，
0: 可能肌肉也有拉伤，
1: 对，因为之前我们在回防上面一个镜头的时候，刘轩辰在回防的时候就在伸展自己的腿，可能之前就有一点不舒服，
0: 可能赛前肌肉有点紧，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所有参加湘超联赛的队员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
1: 是，湖南经视，湖南经视，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怀化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在补水时间，我们看代理主教练啊也是在指挥，这个意思是不是还是让刘轩辰回到场上等一会儿再来决定，
0: 要看一下刘轩辰自己的感觉，
1: 嗯，
0: 他能够坚持吗，首先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再把这个情况传递给教练组，
1: 是的，刘轩辰确实对于怀化队来说非常重要，
0: 如果他站在场边的话应该是等待裁判啊让他上场，因为根据现在湘超联赛的规矩，如果有队员受伤的话要下场进行一个
1: 1分钟的等待，
0: 对，
1: 接受完治疗。

0: 等待裁判允许之后才能回到场上。我们看刚才代理主教练赵宝，哦，是挑战了点球。
1: 哦，刚才是刚刚有一个推搡，
2: 对，高博翰在往禁区里走的时候，那是刚才整个槐花队的教练组应该是挑战了点球。现在裁判员经过 FVS 的回放确认这是一个点球，那么槐花队在上半场24分钟的时候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谁来罚这是一个现在需要等待的问题。
1: 正好是在补水时间，就是这一下，
2: 对，孙瑞对高博翰的犯规经过回放的确认。
1: 因为孙瑞对这个球呢，首先他不能够100%的控制下这个球。
2: 槐花队换了今天的第一个人，张志豪下场，30号唐伟翔上场。张志豪应该是后腰啊，换了唐伟翔。我们要看一下唐伟翔上场之后，站的位置。
1: 那与此同时进行的比赛，娄底队在主场暂时是1-0领先衡阳队。刚刚是趁着补水的这个间隙，我们都以为双方队员还在进行休息和补水，
2: 对，
1: 没想到这个时候槐花队是利用这个间隙啊，申请了一次挑战。
2: 是的，因为刚才的转播画面并没有看到裁判员走向 FVS 的画面，所以在 FVS 判定结束之后，我们才看到槐花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现在有3名球员在点球点上，好像是欧阳浩毅要来罚。
1: 24号欧阳浩毅，这是今年湘超联赛的探花，
2: 对，选秀探花。这个时间呢，也刚好是主力中锋刘轩辰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所以也没有选择刘轩辰来罚。刘轩辰现在跪在场边啊，在祈祷这个球。
1: 欧阳浩毅面对邓子豪，欧阳浩毅也是在西班牙经历过青训，
2: 是。
1: 来看一下，26分钟，槐花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24号，湘超探花，欧阳浩毅要来罚。助跑打门，
2: 球进
1: 了。27分钟，欧阳浩毅通过点球先拔头筹，
2: 祝贺槐花队。康巴赫祝贺槐花队攻入一球先拔头筹。那这样的话，槐花队在上半场的27分钟是打开了比赛的局面。我们刚才看到在场边跪着祈求这个进球的刘轩辰，现在是站起来，所有的球员来到场边做出了一个祈祷的手势。我觉得在赛后也许会有新闻来问他们到底在祈求什么。
1: 这个球是骗过了长沙队的门将邓子豪，
2: 确实非常的漂亮，整个球场应该是沸腾了。
1: 槐花队的球迷现在也是旗子举了起来。
2: 是，要知道槐花队在现在的积分榜上是处在末位，而他们现在攻入球门取得领先的队伍是积分榜之前5轮结束后的第一位。进球之后，槐花队现在回防，而长沙队势必要大举的反攻了。
1: 现在刘轩辰还在场下，
2: 对，
1: 哦，回到了赛场。
2: 第一脚顶出来，
1: 在中路
2: 护球护得很好。
1: 还在中场打右边，这一下离门将太近了。
2: 对，即便是这样，我们也看到边路的球员不惜体力的在向前去创造一个可能的机会。杨帆给到中后卫陈晓。
1: 湖南经视，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槐花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趁这个间隙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扫描

0: 聊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面，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
1: 回到比赛当中，长沙队刚才通过一系列的进攻连续威胁怀化队的球门，
0: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这一下球先停下来，再用身体去护住这个球的时候，就要看裁判认定怀化队的这名队员的这个右手就是故意的去推搡，还是说跑动起来的时候本能
1: 的
0: 自然摆动，
1: 是
0: 就看是自然摆动还是故意推搡。
1: 张翔这个球啊，应该他还是控制住球权，他是在完全占有这个身位的。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抬了一下肘，他可以用肩膀，
1: 所以这个动作的主观故意性就会是判罚点球与否的一个关键。
0: 对，这一下甩动了一下，但要看裁判他的判罚尺度是什么，
1: 这就是裁判的认定了。
0: 对，有接触有动作，但这个动作足以让长队的队员摔倒在地上吗？这个需要裁判去给出一个自己的判断。
1: 对，张翔自己还是非常坚决啊，是选择了挑战，然后整个长沙队的教练组也是遵循了这个建议。
0: 戴帽子的这是长沙队的主教练谢成光，
1: 这个时候怀化队的球员也在等待啊，两边都是非常紧张。
0: 对，要看裁判今天的尺度，如果刚刚怀化队的那个点球认定了的话，他需要按照那个尺度去判长沙队这个点球给不给。
1: 需要有一个他自己的衡量一致的这样的尺度。
0: 现在教练组包括双方队员都在焦急地等待最终的结果。
1: 对，趁这个机会我们看杨帆也是赶紧到场边进行一下简单的治疗。
0: 35分钟，双方现在都利用了一次挑战的机会。
1: 是，怀化队之前是挑战成功了，并且获得点球把球命中，看看长沙队这一次。
0: 主裁判刘乃阳
1: 不是点球，
0: 这球没有判点球，
1: 那就还是认定那个动作是一个自然的摆动，
0: 对，
1: 不涉及到故意的以及足够的力度让对方摔倒。
0: 裁判的视角可能就是那个动作不足以让他完全失去重心去摔倒。
1: 对，1-0，
0: 魏浩大脚往前开，
1: 我们看魏浩的传球啊，还是一直在找刘玄晨这个点，但是今天刘玄晨第一好像被长沙队的后

0: 地的宽度，多打一些转移的球。
1: 对，或者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长沙队更快一些。
0: 孙瑞球丢了，
1: 好球！
0: 这一下申白翼领得不错，在右路林泽浩上去了。

0: 铁锅新品类，以实力见证高光。各位好，我是赛事解说员，来自湖南交通频道的朱亮真。
1: 大家好，我是赛事解说刘亚鹏。现在您收看的是由湖南经视直播的真酒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六轮怀化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风风火火战香超，欢欢喜喜装新房，郁金香家居建材广场，一次选择幸福无忧。湖南人的福泉引福泉接福气，月藏福泉为香超助威。感谢中国。
0: 好，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湘潮联赛怀化队主场对阵长沙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身着黄色

0: 改为沈百亿，
1: 转身
0: 还是李月宁，右路刘禹锡，外围有人接应，林泽浩，刘禹锡
1: 好球，
0: 右边来看林泽浩传球，传到前点，
1: 孔启明还是

0: 用身体护住，后过来，中场球又丢了。
1: 这
0: 是百亿，
1: 怀化队打得稍稍有一些慌。
0: 左路有杨帆，再给到张翔，个人能力。
1: 控制住身位，

0: 七十九分钟。反抢，身体护住，
1: 好球，
0: 右路，这一下还是陈怀远把球给破坏了。他的防守经验都很足，
1: 哎，
0: 包括选人的卡位，
1: 是，
0: 包括对于射门的封堵，他都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
1: 对，就是怀化队的几名球员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陈怀远、刘玄晨，包括今天向怀翔，是吧？其实表现都是不错的。
0: 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怀化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趁这个间隙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面，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长沙队的界外球，十五号杨帆来罚，陈晓文往左边来给，等了一下，
1: 举旗了，
0: 还是很有经验。
1: 嗯，
0: 这是刚刚上场的王博，他打了一个左后卫之后，原本的左后卫杨帆就收到了后腰的位置，
1: 收到后腰了。
0: 确实，长沙队的替补阵容的板凳的深度还是比怀化队要厚一些。
1: 对。好球，
0: 这边
1: 脚后跟一挑，
0: 来看一下进了进去，左脚，
1: 这脚防守非常的关键。孔启明
0: 放铲封堵住了射门的角度，
1: 张翔的射门，但是刚才中路渗透的这一下非常有灵线灵气啊，脚底一拉，
0: 王博转身传球，好球，
1: 好球，第二下
0: 4-1了，进球的李月宁今天大四喜
1: 一场进四个，是不是平了那个贺元杰了？
0: 他现在跟贺元杰是同进八球，
1: 是
0: 两个人在湘超射手榜上并驾齐驱。
1: 杨帆要给
0: 杨帆要给他擦
1: 鞋，杨帆李月宁是受不起，
0: 望陈怀远能够恢复健康，
1: 是
0: 能够没有大碍。
1: 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确实很多人很多队员今天倒下的原因其实都是体能的耗尽，确实这场比赛他的拼抢的激烈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0: 扣一下，
1: 哇，确实长沙队的逼抢好像依然强度不减。
0: 漂亮，这一下
1: 有机会
0: C
1: 他，这个球塞到了两名怀化队球员的中间。
0: 还是那个问题，不是说中路不能够 C， 其实怀化队有一个队员往边路来拉的话，
1: 对，
0: 机会会好一些，
1: 对，能够扯开对方至少一个防守球员，
0: 就不会有那么多防守队员集中在中路。
1: 嗯，大脚端到前方，留下没有拿到，
0: 在左边
1: 把球还是停在自己脚下，三个人的防守，人球分过，球并没有出边线。
0: 杨帆还是挺有经验的，
1: 对，这边长沙队扯开了几个进攻的点，
0: 长沙队的左路就明显拉开了空当，
1: 是
0: 他拿了球之后队友可以上来包抄，
1: 对，
0: 直接来打
1: 后点。我想刚才这样的镜头也是怀化队在未来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对，
1: 在进攻的时候迅速的散开，如何让自己的进攻球员可以迅速的找到最好的点。
0: 尾号大家往前开，
2: 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4: 沈晓明。

0: 您出席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深化交流，共谋合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
1: 沈晓明赴上海市代表性科创企业和机构调研，学习先进经验，深化双向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三茶统筹，香茶焕新，今天播出第一篇《五彩香茶发新枝》。
1: 湖南部署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三年内将带动30万人次学 AI。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举行，全民共享科普嘉年华。
1: 今年长沙市将推出520套人才保障房，符合条件的来长青年人才可随时提交申请。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0多年前，30万人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
1: 2026湘超第六轮，邵阳队、益阳队客场皆拿到积分。
0: 大家好，我是易天。
1: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12号，2026年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湖南省受邀担任本届论坛主宾省，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向科技部、上海市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科技创新工作高度重视，给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到湖南考察，每次都对科技创新提出要求，嘱咐我们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其中一个高地就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要求，努力发挥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较强、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生活成本低、生活品质好等优势，滚动实施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人工智能加行动等标志性工程，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举措，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走深走实。湖南将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学习借鉴上海等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深化交流，共谋合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2008年，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已成为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由开幕式及主论坛、专题论坛、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多场活动组成。湖南作为主宾省，将深度参与各项活动，并在会场设立湖南馆，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广泛开展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刘洋出席。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代表参观了湖南馆等展区。
0: 12号，在参加2026浦江创新论坛期间，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上海市代表性科创企业和机构调研。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化两地双向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张江药谷位于

0: 工智能行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创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等开展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
1: 通知明确，将构建兴趣入门加职场应用加考证提升多层次 AI 智能学习体系，三年内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门人工智能优质课程，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

0: 先后架桥拆桥15次。白天于都河畔一切如常，敌人的探子来来往往，看到的只是一条平静的河。可这条平静河的背后，是于都人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架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沿河两岸的老百姓二话不说，把自家的门板、床板、店铺板全卸了下来，送到架桥工地。有位姓曾的老大爷儿子参加了红军，他先把家里的木板扛去架桥，自己在地上铺了张草席睡觉。后来听说工地上还缺木料，他转身回家，把自己的寿材也拆了送过去。周恩来听说这时候，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高杰：
1: 需要什么，我们就献出什么，所以也能够感受到当年苏区军民之间感情非常深。
0: 于都县史志研究院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2: 为什么30万于都人能守住这样一个秘密？是因为于都人民和红军啊，早都融为了一体。于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线，30万于都人守护的这个不仅仅是秘密，更是对这支队伍的信任。
3: 1934年10月，红一军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村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0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

二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墙遮风，门前的花正红。

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

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

0: 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

0: 秉风相见，生活向前。怀化之心，五溪鹤城，夜幕降临，无水河畔的榆树湾流光溢彩，非遗展演，街头民谣轮番上演。
1: 逃离城市喧嚣，驱车八公里即达龙口瀑布，由废弃水电站改造的瀑布咖啡屋临溪而立，一杯醇香咖啡，尽享飞瀑流泉的慢时光。
0: 黄岩生态旅游区，林海苍茫，气温清凉，七彩溶洞与高空玻璃水滑道趣味十足。
1: 怀化市鹤城区文旅广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丽娜，
2: 登中坡林海，赏鹤鸣舟影，探黄岩幽谷，访五溪非遗，尝怀化米粉，品鹤城风味。这里有千年五溪的文脉传承，有山水成林的灵秀画卷，更有贴心相伴、懂你如家的温暖守护。福地怀化，懂你之城，诚邀您共赴一。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